0: 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陈粒最新出的单曲《誓语》。

姗姗来迟的领会，错失正义的余晖。如果挨过平淡的狼狈，或许也会明白此刻珍贵。陈南希作词，陈丽作曲。

0: 陈立试运行，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新篇。
9: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10: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9: 893日光倾城。

0: 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0: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绵绵数千年的旧社会里，男尊女卑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男女有别，女性在大部分时间里被隔绝了与男性社会的一切联系，生活在深闺宅院之中，女性的生活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白居易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说的就是这么个现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呢？接下来几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大家闺秀几乎足不出户的居家生活。先来说一说最常见的学习女工。女工一词最早见《汉书·景帝纪》，主要指妇女所做的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作为古代女子必须遵从的三从四德其中的一项，女工是唯一一个技能型内容。无论是对一般百姓的平常女子，还是对上层贵族的夫人小姐，这都是必修课。对百姓来说，学女工是一种谋生技能，他们将来嫁人后所学到的女工技能，一方面要保证家人的服装供应，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赚钱补贴家用。对大户人家的女子来说，学女工既培养兴趣爱好，也提升个人素质。女工是古代女子在出嫁前必须必备的技能，一旦嫁入夫家，这项技艺的高低有时候会直接影响丈夫对妻子的观感。如果说女工是整个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女性的基础技能，那么接下来几样受众面则要窄一些。那具体是什么呢？涵盖了读书认字、吟诗作画、体育娱乐等等，内容可谓是相当丰富。小佳在下一期节目中会和你细细聊。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但
2: 不管她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2: 我都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0: 89.3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8: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9: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8: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7: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

0: 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1: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花九十枝花。
3: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1: 是梦想。
3: 你们说的都对。
1: 明白了。
3: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3: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0: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1: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3: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893先听为快。
5: So goodbye, goodbye,
4: 王赫也最清楚的单曲 G

一张来自于他自由浪漫的全新音乐尝试，犹如一场松弛恣意却不以到达哪里为目的的飞奔。王睿卓作词，刘浩霖作曲。

0: 王鹤野 GMC。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大家闺秀几乎是足不出户，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最常见的要数女工了，还有不那么普通、受众面较窄的安排，比如读书认字。古代女性能够读书认字的机会要远远少于男性。概括来说，古代能有机会读书认字的女子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家中开设私塾的，往往会允许女儿和其兄弟一起学习文化知识，这在普遍开设私塾的明清时期属于常见现象。第二类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一方面这一类家庭的长辈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思想上也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家庭内部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会激发家族中的女性学习文化知识，比如王安石的几个姐妹都能文善诗，妻子也是知识分子，宋代大儒朱熹家世渊博，受这种氛围熏陶，其侄女朱淑珍文章幽艳，才色娟丽，甚至在这样的环境中，连家中的婢女仆人之类的也能得到一点受教育的机会。第三类是官宦人家的女子，这些女性生活较为优渥，有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一方面读书认字可以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便于之后相夫教子，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还承担着政治联姻的职能，如果有知识有文化，能够增强联姻的效果。这些藏于深闺的年轻女子既然学习了文化知识，就必然会进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活动，比如吟诗作画，《红楼梦》中有大量与此有关的描写。不过由于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知识女性过的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这就大大限制了她们的创作题材和范围。女诗人的诗虽辞藻华美，格律工整，清新雅丽，但大多以排解烦忧、消遣时间为目的，反映的是闺阁情趣，缺乏现实的厚重感。以最有名的李清照为例，她的早期作品多写的是日常悠闲生活，之后在经历了国破、夫亡这样的重大变故，她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诗词创作变得更加深刻，视野更开阔，成就也更高。即便如此，虽然她也曾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大多数作品还是基本局限在女性和伴侣、父母、子女等相思相念的范围内，而这也是古代所有女诗人的困境所在。画画也是另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与诗词相似，女画家的作品也都以花草树木、观音罗汉和山水画为题，可见这类画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那么除了吟诗作画，古代女性还有哪一些消遣娱乐方式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4: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3: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4: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3: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4: 多元智能是什么？
3: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

0: 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定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93.3，先听为快。那些神话情话，索尼音乐推荐单依纯主的单曲《我在意的》。

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与珍惜娓娓唱来。心动不再停留于表白的话，而落在真实可感的陪伴之中。陈曦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有烟火》主题曲。那

0: 的话，
1: 山依纯，我在意的。
2: 在看到璀璨，令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女性足不出户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的。其实古代部分女性也会通过体育娱乐的方式来消遣，至少在宋之前，古代女性在身心上是相对自由的。尤其对上层社会的女性而言，除了能够学习文化知识，开展文学创作，还能相对自由地从事各种体育活动。比如在唐代，女子蹴鞠、马球、曲棍球等体育活动就很流行。唐代小说《潘将军诗诸》当中写道，一个少女经过长安街头，当时正

好友人在踢足球，球恰好落在他身旁，女子便接而送之，直高数丈。这样的画面何其健康而美丽。其实最早古代女子也并非只能在家中，女子外出踏青，与男性一起喝酒聊天，同样是平常的社会现象。比如升平公主就经常召集一帮文人饮酒赋诗，而每到春日，不管是贵族还是民间妇女，都可相约野外踏青赏玩。但自宋代以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兴起，女子再无这样的自由，各类体育活动逐渐消失不见，加上之后逐渐兴起的女子缠足之举，女子的高强度体育活动几乎近于消寂，只在宫廷内还能出现如蹴鞠、捶丸之类的运动项目。与这一类宫廷游戏相比，绝大多数女子的体育活动只能局限在较小范围内，故而是在闺房内做一些体力要求不高的竞技活动，比如下棋之类的博弈之术。李清照也很擅长博弈术，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打马和彩选，并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两篇论文《打马赋》和《打马图经》。而大观园中那么多年轻的女性，像黛玉、宝钗、探春等人，除了下围棋之外，再没见过其他的锻炼方式。缺少锻炼的内宅女性，日常娱乐方式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听戏。综合来讲，在讲究三从四德的旧社会，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底层百姓家的女子，她们的人生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但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一类则是大户人家的女子，她们被禁锢在深闺内院，与外界基本隔绝，固然有机会接受教育，但由此受到的封建伦理约束反而更深。这些女性即使拥有了文化知识，即便历朝历代都涌现了一些杰出女性的代表，但在她们的身后是更多的湮灭在历史烟尘中、寂寂无名的万千女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啊，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帅气洒脱，
10: 独立安静，
9: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送入洞房没那么快 ，OK？
2: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1: 八九三，先听为快。索尼音乐推荐陈势安主的单曲《我坠落你》。

0: 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用我的坠落换你的自由。张简君伟作词，张简君伟、陈文华作曲。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对中国人来说，泡脚可能是一种最简单、最国民化的享受。那种由下至上的舒爽，从外到内的温暖，能够安慰疲乏的身心，让精力不足的自己瞬间复活。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喜欢泡脚？又为什么把泡脚视为养生法宝呢？其实泡脚的习惯古已有之，泡脚到底有多舒适，问问苏轼就知道了。他曾在诗中写道：主人劝我洗足眠，倒床不复闻钟鼓，明朝门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许。泡完脚去睡觉，才能正经睡出真谛，一夜无梦，一宿无扰，神清气爽。在悠久的泡脚史上，刘邦也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历时其初见刘邦的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史记·列生鹿甲列传》中载，刘邦正处在宫廷的关键时期，求贤若渴。这一天，历时其被引荐给刘邦，但他见到刘邦正在被侍女伺候泡脚，看起来很是舒服的样子，也没有起身接待自己的意思，这让本就狂妄的历时其很不快。他不客气地问刘邦，是想帮秦打诸侯，还是要率诸侯攻秦？刘邦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怒斥道：你这小子说话过分了，我当然不会助纣为虐。历时其这才表态自己前来投奔，却遭怠慢，觉得刘邦太傲慢，

刘邦恍然大悟，哦，原来是泡脚惹的祸，赶紧起身谢过，二人开始了友好交流。不管怎样，这件事让我们知道刘邦的确曾用泡脚解除疲劳。泡脚的历史不要太悠久，陆游也曾在诗中大呼洗脚之快意，洗脚上床真一快，稚孙见长解烧汤，小孙子也长大懂事了，知道为爷爷添热水泡脚。

是，真乃是人生一大享受。然而，这种舒适在古代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的。比如宋明时期缠足的女性，她们没有唐朝女性洗素足的快乐，洗脚对她们来说只有痛苦和无奈，也仅仅是出于清洁，没有舒适可言。乾隆皇帝超级爱泡脚，而且还有晨起300步，晚间一盆汤这样的养生名言。乾隆专用泡脚盆做得比较深，可容纳整个小腿，当热水没过脚脖，双脚得到按摩，估计他内心会直呼真想再活500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

0: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89.3，先听为快。我谁是一个人，索尼音乐推荐阿令主的单曲《一个人》。

0: 透过最温柔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阿令一个人。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也喜欢泡脚，其实在清朝皇宫里泡脚养生的不只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也榜上有名。慈禧太后每日泡脚在《宫女谈往录》里记得很是详细。慈禧泡脚用的是银盆斗身，中间是木胎，银盆可以防毒，木胎不易散热。她每次洗脚会用两个盆，一个盛熬好的药水，一个盛清水。四个贴身丫头都受过专业搓脚训练，有一套娴熟的技艺。慈禧太后泡脚不仅是为了卫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养，她对保健从不放松。她的洗脚水是极讲究的，譬如暑三伏了，天气很热又潮湿，那就是杭菊花饮煮沸后晾温了洗，可以让老太后清血明目，全身凉爽，两腋生风，保证不中暑气。如果暑三久了，天气极冷，那就用木瓜汤洗，使活血暖息，四体温和，全身柔暖和春。同样把泡脚作为重要养生之法的还有曾国藩。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煌的信中讲到养生五事。信中他说自己坚持洗脚已有七年之久，因为习惯坐着看书写字办公，下肢血流容易凝滞，睡前洗脚觉得舒筋活血，抗老解乏。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洗脚真的养生吗？中医的常见理论认为，养树需养根，养人需护脚。黄帝内经讲足部保健能对穴位产生刺激，足部有六十多个穴位，另外五脏六腑在脚上有相应的投射区，三阴经和三阳经都走脚。足三阴与肝脾和肾有关，足三阳与胆膀胱和胃有关。泡脚能利用温热作用加强脚部的血气循环，又通过足部的这一些经脉穴位保健全身各脏腑，提升暖气，预防疾病。有一种外治法叫足浴，足浴不光是拿热水泡一泡脚，还要加上按摩，必要时会用草药来治疗。华佗秘籍中有足心道一说，主要以一系列按摩为主，类似于现在的足疗或足道。近代葛洪《腹后备急方》中对于泡脚养生也有记载，但泡脚也有讲究，不是普遍适用的。有些人群不适合泡脚，比方说患有糖尿病、静脉曲张、动脉血管闭塞、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足部皮肤问题等等，随意且盲目泡脚很可能会加重病情。一句话，泡脚虽好也要适度。不过从古至今，对忙忙碌碌的中国人来说，每到晚上端起洗脚盆泡个脚，一整天的疲劳、焦虑和不安都淹没在洗脚水中，接着睡个好觉，不比什么都来得舒适吗？

激烈。

0: 동간 빌라 큐리쌤래
1: 其实跟住呢只歌都几正啊，呢歌好旅行 feel。咁啊，今晚好似阿余少奇都有嚟，咁好多谢佢份词啦，同埋曲咧就系另外一个 chorus 啊，雷有辉阿 Pat 雷写嘅，同埋监制编曲，多谢你阿 Pat。好啦，呢只歌叫做好笑，最初本来叫做咩？单身旅程。系啦，单身旅程。咁跟住后屘我发现胡杏儿有只歌叫做单身旅行。咁如果 plug 嘅话咧，就惊人误会，咁所以咧就改咗个名。咁啊，经过 Pat 同埋阿余少奇咧，我哋整咗个歌名叫做《一个女人》啊。OK，

0: 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0: 时间十七点整。一天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一首歌为晨曦，
2: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1: 一曲谱为星空，
2: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1: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2: 他
3: 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2: 可是，
3: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3: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冯茂唱片推荐，庾澄庆主打单曲《爱人啊》。

20年过去，少年仍在歌里，只是他不再追问爱情会带自己去往何处，而是温柔凝望那个一路同行的人。昨梦，庾澄庆作词，庾澄庆作曲。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在绵绵数千年的旧社会里，男尊女卑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强调男女有别，女性在大部分时间里被隔绝了与男性社会的一切联系，生活在深闺宅院之中，女性的生活空间是有限的，封闭的。白居易的《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说的就是这么个现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呢？接下来几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大家闺秀几乎足不出户的居家生活。先来说一说最常见的学习女工。女工一词最早见《汉书·景帝纪》，主要指妇女所做的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作为古代女子必须遵从的三从四德其中的一项，女工是唯一一个技能型内容。无论是对一般百姓的平常女子，还是对上层贵族的夫人小姐，这都是必修课。对百姓来说，学女工是一种谋生技能，他们将来嫁人后所学到的女工技能，一方面要保证家人的服装供应，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赚钱补贴家用。对大户人家的女子来说，学女工既培养兴趣爱好，也提升个人素质。女工是古代女子在出嫁前必须必备的技能，一旦嫁入夫家，这项技艺的高低有时候会直接影响丈夫对妻子的观感。如果说女工是整个古代社会各个阶层女性的基础技能，那么接下来几样受众面则要窄一些。那具体是什么呢？涵盖了读书认字、吟诗作画、体育娱乐等等，内容可谓是相当丰富。小佳在下一期节目中会和你细细聊。
4: 一首歌为晨曦，
5: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4: 一曲谱为星空，
5: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4: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

0: 高，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0: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0: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0: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

0: 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893先听为快，陈丽最新出的单曲《试运》。

姗姗来迟的领会，错失正义的余晖。如果挨过平淡的狼狈，或许也会明白此刻珍贵。陈南希作词，陈丽作曲。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古代大家闺秀几乎是足不出户，他们是如何安排居家生活的。最常见的要数女工了，还有不那么普通、受众面较窄的安排，比如读书认字。古代女性能够读书认字的机会要远远少于男性。概括来说，古代能有机会读书认字的女子主要分三类。第一类是家中开设私塾的，往往会允许女儿和其兄弟一起学习文化知识，这在普遍开设私塾的明清时期属于常见现象。第二类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一方面这一类家庭的长辈对子女教育更为重视，思想上也比较开明，另一方面家庭内部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会激发家族中的女性学习文化知识。比如王安石的几个姐妹都能文善诗，妻子也是知识分子，宋代大儒朱熹家世渊博，受这种氛围熏陶，其侄女朱淑珍文章幽艳，才色娟丽，甚至在这样的环境中，连家中的婢女仆人之类的也能得到一点受教育的机会。第三类是官宦人家的女子，这些女性生活较为优渥，有更好的受教育条件，一方面读书认字可以提高自身文化修养，便于之后相夫教子，另一方面他们中的不少人往往还承担着政治联姻的职能，如果有知识有文化，能够增强联姻的效果。这些藏于深闺的年轻女子既然学习了文化知识，

事，就必然会进行与之相关的文学创作活动，比如吟诗作画。《红楼梦》中有大量与此有关的描写，不过由于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知识女性过的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生活，这就大大限制了他们的创作题材和范围。女诗人的诗虽辞藻华美，格律工整，清新雅丽，但大多以排解烦忧、消遣时间为目的，反映的是闺阁情趣，缺乏现实的厚重感。以最有名的李清照为例，她的早期作品多写的是日常悠闲生活，之后在经历了国破、夫亡这样的重大变故，她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诗词创作变得更加深刻，视野更开阔，成就也更高。即便如此，虽然他也曾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诗句，大多数作品还是基本局限在女性和伴侣、父母、子女等相思相念的范围内，而这也是古代所有女诗人的困境所在。画画也是另一种消遣时间的方式，与诗词相似，女画家的作品也都以花草树木、观音罗汉和山水画为题，可见这类画作具有鲜明的女性特征。那么除了吟诗作画，古代女性还有哪一些消遣娱乐方式呢？我们下期接着聊。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
4: 八九三，
3: 清晨时光，
4: 清晨时光。

0: 天才。
1: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王赫也最清楚的单曲 GMC。

张来自于他自由浪漫的全新音乐尝试，犹如一场松弛恣意却不以到达哪里为目的的飞奔。王睿卓作词，刘浩霖作曲。

0: 王鹤野 GMC。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2: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0: 的包。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给你我最后的祝福。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找寻曾经错过的话题，离开原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九个冲天响，九十重提，风雪全都落在我心底。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

0: 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7: Sunshine City。

0: 菇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4: So goodbye goodbye。
3: 王赫也最清楚的单曲 GM

一张来自于他自由浪漫的全新音乐尝试，犹如一场松弛恣意却不以到达哪里为目的的飞奔。王睿卓作词，刘浩霖作曲。

0: 王鹤野 GMC。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9: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8: 893日光倾城。